0: үлкенде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йко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Шеше, біз осы неге терез ашамыз?
3: Ботамау, түн бойы жабық тұрды. Үйдің іші көмір қышқыл газына толса, тынысымыз тарылып кетпей ме?
2: Сондықтан біз терезе ашып, көмір қышқыл газын сұртқа шығарып жібереміз бе?
3: Дұрыс айтасың, ботам.
2: Бірақ та, шеше, біз барлық адам көмір қышқыл газын сұртқа шығарып жіберсек, жер шары тұншығып кетпей ме?
3: Бұған не десем болар? Жер шары атмосферасын аялайық.
4: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6: 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习近平。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立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8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蜀国、 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刑同伦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一节，构建大一统政治秩序。自周代开始，虽已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威势微，各诸侯国互相攻伐，旧的统治等级秩序与政治统一格局逐步瓦解。乱世之中，饱受战乱分离之苦的广大民众内心最深切的渴求就是和平稳定与统一，诸子百家纷纷提出整合寰宇、一统天下的主张，比如《论语》颜渊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梁惠王上》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儒孝》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非十二子》提出“一天下才万物”，长养人民，兼立天下。秦国顺应时势，积极变法，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其后汉承秦制，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二、藩属治理体系。秦汉王朝还通过设属邦或属国，置持节领户及行羁縻怀柔等多种举措治理边郡，建立藩属体系，将周边匈奴、乌桓、鲜卑、羌及西域各国不同程度地纳入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秩序。属邦之制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即已出现，秦兵器铭文有蜀邦一词，睡虎地秦简中也有秦律十八种蜀邦。蜀邦负责管理归附的陈邦和有蛮夷聚居的道，兼具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双重特征。其中秦律十八种蜀邦就规定，道官输送立臣妾和因家人犯罪而被收捕的人，必须写明移领口粮的具体日期，是否领取了衣物，是否婚配，符合规定条件的即按照法律供给衣食。这一方面说明秦朝已经在蛮夷聚居地区设置了道 这一政权机构及其官吏道观。另一方面，也表明蛮夷中的普通罪犯与秦人罪犯待遇相同，秦人罪犯并无优待之处。秦统一后，蜀邦主要在陇西地区，辖有县道，管辖界内蛮夷和秦人。始皇33年前214之后，秦将新并入的蛮夷之地全部划归郡下之道，由国家派官吏管理，采取变通措施推行编户化，基本实现了郡县一元化，同时也体现了政治一体下治理策略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两汉时，蜀邦因会刘邦之名改称蜀国。汉初国力未盛，统治者无力迎边。文景时，中央设置典蜀国一职，专门负责处理归顺蛮夷事务。汉武帝平定四邑，远征匈奴，边地归附人口激增。元寿3年前120，以匈奴浑邪王入降为契机，汉武帝在北部边塞设立蜀国，由都尉统领，以安置浑邪王部落。武宣时，汉朝先后在西北边疆设置安定、天水、西河、上郡、五原、张掖和金城7个蜀国，以安置降附的匈奴、羌人等。此后，设置蜀国成为汉代处理降附地的常用举措。东汉光武帝时，朝廷虽大量裁撤郡都尉和官都尉，但仍保留边郡的蜀国都尉，蜀国的治理方式也逐渐向一般郡县靠拢。对于不具备设置蜀国和边郡条件的边疆族群，如匈奴、乌桓、鲜卑等，朝廷

中原王朝与北方、西北边疆各族群的往来。对于西域诸国，则设西域都护府加以管理。通过不同的政治联系和治理方式，汉官吏与当地统治者交流频繁，带领各族人民修治沟渠、广治屯田、发展生产，共同创造了当地的和平与繁荣。除设官制吏等制度建设外，秦汉王朝还采取和亲、纳制、册封等策略，羁縻周边族群。和亲是将皇族女性嫁给对方，以改善双方关系的一种政治结盟方式。两汉时期，汉匈和亲次数最多，最初多是在军事压力下被迫而为，后来多是匈奴主动求娶。汉元帝靖宁元年前33，以后宫良家子王强字昭君赐嫁呼韩邪单于，为汉匈双方带来了长期的和平与兴旺。1954年与1981年，在内蒙古包头等地的汉末墓葬中，发现了内有单于和亲、单于天降、四夷进服等文字的瓦当，就是这一时期汉匈关系和洽的实证。西域诸国也常与汉王室和亲通婚，细君、解忧两位公主嫁至乌孙，为乌孙与汉朝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卓越贡献。纳制指边疆族群与中原政权间派遣王子入室为质和纳制为臣的制度。汉武帝时，西域楼兰、大渊、玉离、微须、鱼弥、乌孙等国纷纷纳制。纳制虽然有不平等因素，但客观上加强了边疆族群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质子们学习汉朝典章制度，参加朝廷礼仪活动，耳濡目染华夏文化，思想情感上也向华夏凝聚。册封周边军长，赐予王号，也是重要的羁縻措施。东汉初期，光武帝恢复原西汉藩属的高句丽王、白马痴王侯军长的称号，有各封乌桓、鲜卑等族首领为侯王军长，获得周边族群的拥戴和认同。《后汉书·东夷列传》载，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叛，而始意不绝。此后，东汉统治者大体遵循光武帝之策，继续强化与四夷的友好关系，中原与边疆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交往。三、边疆政权演化。秦汉时期，以长城为分界线，呈现出农耕游牧社会持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壮观景象。匈奴是当时最重要的北方族群，他们生活在蒙古高原，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迁徙。秦时，匈奴各部落形成联盟，匈奴地区已建有一些城堡，有少量的农业生产，有些部落已开始使用铁器。汉初，冒顿单于以其空闲之士30余万，东拜东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支，使诸隐公之民并为一家。其统治区域东起东湖故地，横跨蒙古高原，向西与低羌相接，向南延伸到河套，乃至今晋北、陕北一带，统一了北方草原。强大起来的匈奴屡犯西汉边郡，对西汉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元朔二年前127，匈奴入犯，汉遣卫青出击，夺回河套一带，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随后设置朔方郡，
今内蒙古鄂尔多。

布斯西部及巴彦淖尔西南部，徙10万人于朔方。汉得朔方后，匈奴连续进犯，卫青数度迎击。元寿二年（前121），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胭脂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西入匈奴境内1000余里，缴获匈奴修厨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越过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大败匈奴。同年秋，匈奴浑邪王率众归降，汉分徙其众于西北边塞之外，因其俗而至。后又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管理河西走廊地区。元寿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率兵与匈奴决战漠北。卫青北至田岩山赵信城而还，单于率残部向西北败退，从此漠南无王庭。霍去病军出塞2000余里，至狼居胥山，临汉海而还，败匈奴左部左徒齐王。此役之后，汉军占领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汉廷又调发60万人移入上郡、朔方、西河等地。匈奴向西原徙以后，内部分裂，出现五单于并立局面。宣帝甘露元年（前53），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于阴山附近，后与汉恢复和亲，结束了100余年来汉匈征战局面。东汉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遣使称藩，光武帝将南匈奴安置在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地，居于汉与北匈奴之间。此后南匈奴被北匈奴打败，汉朝又令单于徙居西河，派遣使匈奴中郎将常年驻军单于王庭，设置官署吏员，负责管理归附的匈奴人。从此汉匈杂居成为常态，内附的南匈奴逐步习得了中原农耕的生活方式。东汉延光三年（124），新降匈奴复叛，胁迫忽尤辉一起造反。忽尤辉说：“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北匈奴被鲜卑与汉击败后西迁，最远的迁至现在的欧洲，不断与其他族群交融，而匈奴作为一个古代的族称，最终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这一时期的北方游牧族群还有乌桓，亦作乌桓、古桓、乌延等，属东胡系统。汉初，匈奴击破东胡，乌桓亦于匈奴。漠北决战后，匈奴败退，乌桓内附于汉。汉朝迁乌桓人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等郡，至护乌桓校尉进行管理。东汉光武帝时，辽西乌桓归附，光武帝复置护乌桓校尉于上谷郡宁城，同时管理鲜卑人。明帝时，设度辽将军至度辽营，屯于五原郡，安抚内附的鲜卑乌桓人。从这时起，乌桓人与汉人开始了长期的错居杂处，相互交融。在东北，接受中原和东北各族群文化的影响，高句丽势力壮大。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高句丽始祖王朱蒙建政，以和申古城（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城）为都城。平帝元始三年（3），高句丽第二代王刘黎明王迁都国内城（今吉林吉安），同时筑魏纳延城、完都山城。

此后420多年间，吉安地区长期是高句丽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秦汉时期的西域，主要指今甘肃省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带。当时在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绿洲，分布着楼兰、燕耆、秋瓷、疏勒、且末、于田、沙车等几十个绿洲小国。天山以北还有乌孙游牧政权，帕米尔高原以西有大渊、大月支、大夏等国。匈奴强盛时，西域诸国多受匈奴控制。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与西域多国建立联系，开辟丝绸之路，史称凿空。其中车师国国都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东向敦煌，南通楼兰鄯善，西达燕耆，西南连乌孙，东北接匈奴，扼丝绸之路的要冲。西汉与匈奴五征车师，前89年，车师开始归附于汉，汉朝控制区域得以扩展，但尚不稳定。前72至前71年，西汉乌孙丁零和乌桓联军大败匈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善率众降汉，西汉遂设西域都护府，置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掌管西域诸国，前后任命西域都护18人。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打破了西域各地小国林立、互不往来的隔离状态，造就了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西域各地相互交流日益增多的局面，增进了西域诸城邦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增强了西域各地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对于大一统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西域诸国军长接受汉朝册封，当地佩戴汉朝印绶的官员达370余人，西域被纳入汉王朝管辖范围。新疆阿克苏地区曾出土西汉西域都护李崇私印，以及西汉政府颁给边疆羌人首领的汉归义羌长铜印等，均为西汉管辖西域的重要物证。新疆民丰县尼雅遗迹出土的木牍封印上印有鄯善都尉。新疆新河县排仙拜巴扎乡古代遗址发现一枚卧驼钮，新河县兰河曼古城发现一枚卧狮钮，两枚印章印文均为长夷之印。长夷应是汉代给予长夷子孙的缩写，这都是汉王朝对西域实行经营和加强管理的历史见证。东汉最著名的西域都护班超，苦心经营西域30年，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后因年迈，汉章帝召他回朝。班超出发后，疏勒举国恐慌，都尉担心疏勒被秋瓷所灭，拔刀自刎。班超行至于田，很多人放声大哭，抱住班超的马腿，不愿让他离去。这足以说明以班超为代表的汉朝官员对西域的有效管理，增强了西域对中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沙车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西汉于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府后，沙车国便隶属于中央王朝管辖。沙车国归属汉朝后，大约在汉元帝时期前48至前33，沙车王的儿子炎作为质子久居长安。回到西域继承王位后，他积极推行汉朝中央政府的政令，依照汉朝典章制度来治理地方，促进了沙车国的快速发展。
他常教导儿子们，应祖祖辈辈忠于汉朝，不能背叛。沙车王炎去世后，汉朝追赠他为忠武王，并任命炎的儿子康继承沙车王位。遵循父亲的教导，康继续领导西域各族进行反抗匈奴的斗争。西汉灭亡时，西域大乱，沙车王康尽力收容和保护原西域都护府所属的1000多名没能撤走的汉朝官吏士兵和他们的家属，使之免遭匈奴残害。沙车王炎康的事迹是当时西域诸国忠诚于汉朝的一个缩影。这种忠诚爱国的历史传承与多元文化的深层交流，奠定了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坚实基础。西北西南地区散居的羌人部落与中原王朝战和不定。羌人原居于黄河的黄水次之河流域，《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有100多个羌人部落。至东汉，支系繁多的羌人已广布在秦陇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今甘肃、青海、四川西部、西藏和新疆昆仑山区。汉武帝元鼎6年（前111），西羌联合匈奴围攻扶罕（今甘肃临夏），汉朝派兵破西羌，设置护羌校尉，管理西羌事务。东汉长期沿袭，护羌校尉不仅发挥了政治辅随的作用，而且深入当地社会，带领羌人屯田农耕，使河西地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这一时期，部分羌人部落还沿袭入西藏地区，传播了汉朝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本地人融合，大大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使当地人口有了较大增长。岭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活跃着百越部落，其中南越部落主要分布在今我国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等地。秦始皇开武岭至南海郡，治所在今广东广州，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象郡治所在今广西崇左三郡，徙折庶民50万人以经营之。秦亡后，南海卫赵佗据其地自立为王，向南拓展疆域至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之后得到汉高祖加封，南越成为汉藩属国。汉武帝时，在南越分设9郡，徙部分居民于江淮，以汉人杂居其地。此后，当地不同族群逐渐融合。闽越主要分布在今福建地区，秦统一后至闽中郡，治所在今福建福州。秦亡后，闽越旧酋长吴珠占旧地，获汉高祖加封为闽越王。汉武帝灭闽越，徙其众于江淮间，与汉人杂居融合。除南越、闽越外，长江以南还分布着众多百越族系。正是在秦汉时期，国家力量进入岭南地区，中国的南方疆域大致成型。秦汉时期，在东北地区以至朝鲜半岛北部、中部，生活着汉、夫余、高句丽、会墨、斡菊等族群。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朝鲜半岛霍军、南吕等因不满魏氏朝鲜王右渠的控制，率28万人口到辽东归附汉朝。武帝一度在辽东塞外置沧海郡。元丰2年（前109），汉武帝以半岛南部族群诉朝鲜阻碍其与汉朝通商为名，从水陆两面发兵50000，攻灭魏氏政权，

0: 在其地设置乐浪郡、玄兔郡、真番郡、临屯郡。这四郡之下又设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在汉朝管理之下，大量汉人官吏、富商大贾与农民前往任职、经商与垦荒，中原文化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乐浪郡呈现出一派汉文化景象，形成了考古学所称的乐浪文化。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仅以此剧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王政将军。总策划谢春林，总监制黄江，策划李平、陈俊，监制马凌云，编剧薛梅，导演金队、李永利，制作人陈俊。第三集。1962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头条一行醒目的标题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惊海内外。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美制 U-2 飞机一架。此消息一出，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民心大振。通讯兵部负责电子对抗工作的王政亲自率队赶赴现场。
1: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2: 小芳啊，看你平时挺文静的，这是要把车棚掀翻呐！
3: 王部长，太激动人心了，这是一次多么伟大的胜利呀！
2: 对，
3: 团结就是力量，是不是啊，严所长？
2: 那还用说呀！哎，你看看，今天所里像过年一样。前些日子，U-2入侵苏联，苏联表示了强烈抗议。但拿他没办法，这家伙仗着飞得高，地空导弹够不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哼，欺负到我们头上，不跟他废话，一发导弹直接把他给揍下来。
3: 对。
2: 哎呀，台北和华盛顿不相信 U-2 是我们中国人打下来的，你们猜陈毅元帅怎么说？
3: 怎么说？
4: 我给你们学学啊。
3: 张工，看你平时不吭不响的，就会画图，也激动了。
2: 激动了，激动了，
4: 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啊！陈毅元帅是这么说的：要是问，就说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
2: 好了好了啊，布置一下任务。张工，一会儿到了现场啊，一定要把电子侦察系统的设备都找到。把他带回去啊，好好研究研究。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负责制造工艺还有仿制的同志也都召集好了，就等我们满载而归呢。
2: 对了，还有光学照相机，这很重要。据说从10000米的高空拍照啊，地上的吉普车都能拍得很清楚。一架 U-2有8台照相机，哪怕找到1台也好啊。
3: 呀，那我们就大丰收了。
2: 对呀。是啊，送上门来的技术一定要抓住机会，

0: 多远啊？
1: 还有10公里。
0: 好，再开快点，我们在车上把工作细化一下。
2: 好，
0: 这个工作计划安排还好是吗？
3: 那边稻田里还有一块。哎呀，王部长，你这浑身上下都是泥了。
0: 哎，没关系的，去那边看看。
3: 王部长，脚底下小心啊！
0: 哎，没事没事。
3: 哎呦，怎么炸成这样了？照相机的影儿都没有。王部长，一发导弹有这么大的威力啊？
0: 不是一发，是三发
3: 啊！三发，
0: 一发导弹上去是3600多块弹片，一共三发。你想想，10000多块弹片，再加上弹体本身的碎片，能不炸成这一堆废铁吗？
3: 哎呀，想把这些碎片研究明白，太难了。
0: 怎么，怕了？
3: 有一点。
0: 哎，红军的时候多难啊，我们都没怕过。朱德同志说过，红军的字典里就没有困难两个字。
3: 可是，哎呀，美国佬的技术和理论我们都不懂，都是空白啊。
0: 不研究电子对抗，小米加步枪能打败敌人吗？
3: 我心里没。

0: 让我们有了搞专业的地方，让我们这些学成归来想报效祖国的人有了用武之地。
1: 当时你们也可以选择去国外，选择帮美国人搞尖端技术，但你们没有。国家一穷二白，你们留下来了。我当年参军的时候就和毛主席、朱总司令说过，国民党打江山是为了老蒋，共产党打江山是为了老百姓，为了人民。只要这个不变，我就永远不后悔。我会一条道走到黑的干下去。
0: 嗯，我也会一条道走到黑的干下去。技术我来想办法，您就放心吧。
2: 老王。
3: 王部长。哎，
2: 老王。
3: 张工。
0: 哎，
2: 所里呀都安排好了，大家的士气非常高，回家准备铺开卷去了。
1: 啊，干嘛呀？
2: 吃在所里，住在所里呀。那这么艰巨的任务，那还回得了家？
3: 王部长，我通知食堂了，把吃饭的桌子改成大通铺，接下来要没日没夜连轴转了。
2: 对，
1: 好，是有一场硬仗要打呀。小芳，
3: 啊，
1: 飞行员那边有消息吗？
3: 有，发现飞行员的时候还有呼吸，可紧急送到南昌人民医院的时候就不行了。在他的遗物里没有发现任何身份证明，只有一本圣经。
1: 哎，可惜了，他相信上帝，我们不信。我们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集体的力量，相信正义。
4: 接下来一场无声的战役打响了，美国 U2 飞机技术研究小组派专家紧急飞往台湾，专门收集萨姆导弹制导系统的工作频率情报。仅仅用了两个月，就研制出了一套新的电子预警装置，第十二系统。研制成功后 ，U2 飞机又开始疯狂进犯。
1: 现在开会，首先欢迎地空导弹二营、四营的同志们。这掌声不那么热烈吗？再欢迎一次。所里的同志也都到齐了，咱们开门见山。今年三月和四月 ，U2 分别两次潜入酒泉和兰州境内，几发萨姆导弹都没将其击落。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堵着一口气。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组织相关的同志们一起分析分析。下面先请发射营高营长说说现场的情况。
5: 好，这次的情况啊非常奇怪，只要雷达天线一开，那飞机就跑了。我们的导弹在右手，它就往左拐；导弹在左手，它就往右拐，怎么也打不中，太奇怪了。不瞒各位啊，打了两次败仗，都快把我们给逼上绝路了呀，这简直是耻辱。
1: 哎呀，这场仗是一定要打赢的。U2越来越狡猾，要和他斗智斗勇。张工啊，
6: 哎，
1: 你怎么看？
6: 嗯，有一种可能，是不是飞机上加装了新的电子侦察系统？
3: 什么？新的电子侦察系统？
6: 嗯，而且是没见过的，或者是新研制的。这个系统能接收到地面导弹雷达开机的信号，所以天线一开，敌人的飞机就收到警报了。
1: 嗯，很有可能啊。
6: 从制导雷达打开天线到飞机成功逃出导弹有效射程，一般需要20秒钟时间。我们可以先不开导弹雷达，用炮瞄雷达发现目标，然后把炮瞄雷达的信息转到导弹的机器上，等飞机飞到导弹有效射程之内，开机就打，让它来不及跑。
7: 哎，
8: 陈老师个败，
7: 先不开导弹雷达，用炮瞄雷达， 这倒是个主

0: 这样行吗？也就是说啊，我们采用压缩距离的尽快打法，尽量压缩飞机飞临阵地时，我方开天线的距离，要确保在这个距离开天线的时候，敌机来不及拐弯逃跑，就给它揍下来。
1: 嗯，理论上是可以的。那压缩距离是多少呢？
0: 嗯，应该在。70到45公里之间。我反对啊！在苏军的战斗条例里，规定开天线的距离是120公里。你刚才说的70到45之间，严重违反了苏军战斗条例。我担心会对导弹的发射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2: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严所长，还记得吗？苏联专家撤离的时候，把所有技术资料全烧毁了。我们能依靠和相信的只有自己。和先进国家比起来，我们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可我们不会总被欺负。萨姆导弹是苏联人造的，早晚有一天，我们也要生产出国产导弹去打击敌人。
3: 这个尽快打法，我反对。说说你的理由。120公里的规定可以适度放宽，但不能低到45公里啊，那太离谱了。如果距离过近，会有巨大的风险，这是在挑战兵器本身的性能极限。这要是严重的话，
2: 怎么样？导弹会在空中折断。
4: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不再受耗手的控制。
5: 对，是会有这种情况。
3: 可如果导弹性能的极限大于我们的认知呢？或者可以试一试吗？
0: 试一试？我反对。
4: 这速度和距离的测算，在极短时间内是完不成的。我不是反对，我是说，完不成。
3: 这万一要是出事了啊？
2: 后果谁来承担啊？我举双手反对。是有点不真诚，是怎么了？知道不然谁负责？你说谁负责？
6: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2: 老王，不能试啊！3年困难时期刚熬过来，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家目前太穷了，一发导弹多少钱？大家知道吗？
7: 几十万卢布，啊！这几十万卢布能让多少老百姓吃上饱饭呢？说得轻松，试一试，那敢试吗？我说两句啊，长征我们都走下来了，那是军事史上的一次奇迹，没有人规定路线。 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每天头顶上都有敌人的飞机，身前身后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但我们没怕过。在座的大多数是那个时候一起出生入死打出来的，我们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对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最熟悉的。到了今天，解放都10几年了。 为什么不敢打破苏联人交给我们的旧打法，试试新打法呢？靠战术是有限的，要把战术和技术结合起来，才能度过眼前的这道难关呢。
3: 我同意，应该试一试，出了事算我的。王部长，本来我是反对的，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咱们当兵的血性就是长在骨子里的，我不怕。
8: 可以试一试，
9: 我同意，
10: 我也同意。
11: 严所长，你呢？邵叔服从多数吧，但是我还是持保留意见。
12: 好，那就决定了。我们连夜再把雷达的各项参数详细测算一下，下一步给导弹上刺刀，跟敌人打近战。
13: 压缩距离多少公里？48公里。
14: 完成所有程序多少秒？32秒。
15: 不行，还要快！开！
16: 6、2、好，收到。
17: 打！
18: 多少？
0: 完成左右挑衅十秒，
1: 还能不能再快些？
0: 再来。
2: 正当地空导弹部队加紧训练，准备再战的时候，1963年9月25日，一架 U-2 飞机再度入侵我领空，有恃无恐地在西安上空拍照侦察。
0: 报告，目标距离西安60公里。好，制导雷达开天线捕捉目标。报告，发现目标，锁定目标，导弹准备，准备完毕，听我口令。等等，不好。
7: 又让他跑了。三营和四营先后开了7次天线，都没成功。
3: 听说主席发火了，命令我们把打开的天窗关上，全力以赴，勿歼入侵之敌。哎呀，这开会呢，你哭什么哭啊？哭就解决问题了？同志就是麻烦。
7: 小芳啊，有什么委屈也可以在这里说一说。
4: 王部长，我不敢说，怕您生我的气。
7: 哎，那我更想知道了。现在就我们三个人，说吧，我不生气。
4: 我不是自己委屈，我是替您委屈。刚才在研究所门口，我看见您的两个儿子了。
7: 哦，哎呀，这俩臭小子，咱们是保密单位，外人是不让进的，他们来干嘛呀？
4: 说是想来看看您。
7: 看我？
3: 哎呀，老王，你还不赶紧出去看看？
4: 孩子已经走了，他们不让我告诉您。您都好多天没回家了，两个孩子想您，就隔着研究所的大门往里看，想着也许能看见您。其实他们知道，您一埋头工作就是十几个小时，他们压根是看不见您的。他们就是想您了。
7: 哎，我也放心不下孩子呀，我更放心不下我的老母亲。解放后啊，我把母亲接到身边，我多想好好尽孝，但哪有时间呢？敌人的飞机还张牙舞爪的在天上飞，眼睁睁的看着他却打不下来，我能躲在家里享天伦之乐吗？还没到时候。敌人侵犯我们一天，我们的日子就一天不能安生啊。
4: 王部长，您这些日子受了好多，您的母亲看了该多心疼啊。对不起，我不想哭哭啼啼的，忍不住了。女同志就是麻烦。哎
3: 呀，好了好了，芳芳啊，行了，别婆婆妈妈的了啊。
7: 这全所哪个不是连轴转，就累我一个人吗？你问严所长，他都要拿枪逼着技术人员睡觉了。
3: 是啊，谁都顾不上休息，都顾不上回家。三次失利，啊，三次重创，压缩距离已经练到45公里了，连飞机的边儿都没挨着。
7: 从苏军战斗条例规定的120公里，到现在45公里了。老严啊，你还继续保留意见吗？
3: 我呢，现在是彻底解放思想了。这马都跑起来了，我手里还攥着缰绳吗？
7: 那你的意见是？
3: 我的意见是啊，放开胆子，不要被以前的失败吓住，继续挑战极限。万一出了事，我去中央检讨。
5: 严所长，你不反对了？
7: 老严，你是怎么想通的？
3: 还不是因为你老王。想当年，你半部电台起家，白手拉起了一支队伍。 长征路上，红军没有遭遇过一次伏击，是因为有你培养的报务员保驾护航。就这几部电台，你说说，让你玩出多少花样啊？什么前轻后重，什么交替法，单向通信法，专台工作法，都是你想出来干出来的。眼下这场战斗，我怎么也不能拖你的后腿，不是啊？太好了，老爷，
7: 我们已经经过了精密的测算，是有理论依据保证的。下一步继续强化，以力再战。
3: 好。
2: 1963年10月29日，U-2 飞机再度入侵我领空，疯狂地进行拍照和侦查。
1: 同志们，这套动作我们已经演练过很多遍了，沉住气，准备战斗。
0: 是。
1: 全体注意，尽快战法开始。
0: 敌近距离阵地60公里，
1: 前置法，导弹3发，38公里开雷达，消灭目标。
0: 是。39公里呢？开不开雷达？
1: 再压。
0: 差不多了。
1: 再压。
0: 不能再压了。
1: 开。
0: 压。二狗，快跑。

0: 入耳飞机一架，压缩距离38公里，66秒。
1: 6秒，这是个奇迹啊！二营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2: 胜利了，胜利了！
3: 至此以后，我军又先后击落3架 U-2 飞机，发射了我国自行研制的首款地空导弹红旗二号。1973年，王正接受周总理的重托，用3年时间创建了我国第一座地球卫星地面站。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他仍关心着电子对抗和半导体集成技术的发展。王正在病榻上写下了5000言建议书，他嘱咐后辈要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里。1978年8月13日，王正走完了英雄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传奇的一生。
4: 妈妈，
5: 我的儿啊，
4: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就能见面，我就能回家了。
5: 我知道你想妈妈了，想你的父亲，想你的弟弟妹妹，想家。妈妈老了，天天盼着你回来呢。
4: 妈妈，您的儿子王正来了。
6: 报告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又接获一份情报，
7: 电台和报务员随时待命，不管阵地上发生什么，报务员必须全神贯注。这一长一短之间的不
6: 理解，没想到的根牙子，我不会丢下你的。
7: 只要这五遍，我就永远不后悔。
6: 我要为你和牺牲的战友们报仇。
7: 除了电台，就要靠我们这只手了。
6: 一个一个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我们在空中架起桥
7: 梁。我们应该成立一家通信材料厂。
6: 只要是爱学习、肯钻研，我们都欢迎。
7: 不对，要电台。我们就拿得出来。
8: 为了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敢于打击一切。
7: 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问题，
8: 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7: 以我延安通信总台为中心，
8: 是那个时候一起出生入死打出来。
6: 这是个奇迹啊！
7: 给导弹上刺刀。
8: 我们的动力来自于人民，
7: 相信集体的力量，
8: 相信正义。
9: 王震同志是右根的，他是我军腾心耕作的泰山鼻祖。
3: 毛泽东同志曾亲切赞誉说：“王震同志是有功的。”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我们应

1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刑同伦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一节，构建大一统政治秩序。自周代开始，虽已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威势微，各诸侯国互相攻伐，旧的统治等级秩序与政治统一格局逐步瓦解。乱世之中，饱受战乱分离之苦的广大民众内心最深切的渴求就是和平稳定与统一，诸子百家纷纷提出整合寰宇、
一统天下的主。

章。比如《论语·颜渊》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梁惠王上》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儒孝》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非十二子》提出“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秦国顺应时势，积极变法，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其后汉承秦制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二、藩属治理体系。秦汉王朝还通过设属邦或属国，置持节领户及行羁縻怀柔等多种举措治理边郡，建立藩属体系，将周边匈奴、乌桓、鲜卑、羌及西域各国不同程度地纳入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秩序。属邦之制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即已出现，秦兵器铭文有“属邦”一词，《睡虎地秦简》中也有“秦律十八种属邦”。属邦负责管理归附的陈邦和有蛮夷聚居的道，兼具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双重特征。其中秦律十八种属邦就规定，道官输送立臣妾和因家人犯罪而被收捕的人，必须写明移领口粮的具体日期，是否领取了衣物，是否婚配，符合规定条件的即按照法律供给衣食。这一方面说明秦朝已经在蛮夷聚居地区设置了道这一政权机构及其官吏道官，另一方面也表明蛮夷中的普通罪犯与秦人罪犯待遇相同，秦人罪犯并无优待之处。

并入的蛮夷之地全部划归郡下之道，由国家派官吏管理，采取变通措施推行编户化，基本实现了郡县一元化，同时也体现了政治一体下治理策略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两汉时，蜀邦因会刘邦之名改称蜀国。汉初国力未盛，统治者无力迎边。文景时，中央设置典蜀国一职，专门负责处理归顺蛮夷事务。汉武帝平定四邑，远征匈奴，边地归附人口激增。元寿三年（前120），以匈奴浑邪王入降为契机，汉武帝在北部边塞设立蜀国，由都尉统领，以安置浑邪王部落。武宣时，汉朝先后在西北边疆设置安定、天水、西河、上郡、五原、张掖和金城七个蜀国，以安置降附的匈奴、羌人等。此后，设置蜀国成为汉代处理降附地的常用举措。东汉光武帝时，朝廷虽大量裁撤郡都尉和官都尉，但仍保留边郡的蜀国都尉，蜀国的治理方式也逐渐向一般郡县靠拢。对于不具备设置蜀国和边郡条件的边疆族群，如匈奴、乌桓、鲜卑等，朝廷则酌情派遣临时性的持节领户统筹管理，如使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等，分别处理匈奴、羌与乌桓事务。同理中原王朝与北方、西北边疆各族群的往来。对于西域诸国，则设西域都护府加以管理。通过不同的政治联系和治理方式，汉官吏与当地统治者交流频繁，带领各族人民修治沟渠、广治屯田、发展生产，共同创造了当地的和平与繁荣。除设官治吏等制度建设外，秦汉王朝还采取和亲、纳制、册封等策略，羁縻周边族群。和亲是将皇族女性嫁给对方，以改善双方关系的一种政治结盟方式。两汉时期，汉匈和亲次数最多，最初多是在军事压力下被迫而为，后来多是匈奴主动求娶。汉元帝靖宁元年（前33），以后宫良家子王强字昭君赐嫁呼韩邪单于，为汉匈双方带来了长期的和平与兴旺。1954年与1981年，在内蒙古包头等地的汉末墓葬中，发现了内有“单于和亲”“单于天降”“四夷进服”等文字的瓦当，就是这一时期汉匈关系和洽的实证。西域诸国也常与汉王室和亲通婚，细君、解忧两位公主嫁至乌孙，为乌孙与汉朝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卓越贡献。纳制指边疆族群与中原政权间派遣王子入室为质和纳制为臣的制度。汉武帝时，西域楼兰、大渊、玉离、微须、鱼弥、乌孙等国纷纷纳制。纳制虽然有不平等因素，但客观上加强了边疆族群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质子们学习汉朝典章制度，参加朝廷礼仪活动，耳濡目染华夏文化，思想情感上也向华夏凝聚。册封周边军长，赐予王号，也是重要的羁縻措施。东汉初期，光武帝恢复原西汉藩属的高句丽王、白马痴王侯军长的称号，有各封乌桓、鲜卑等族首领为侯王军长，
获得周边族群的拥戴

和认同。《后汉书·东夷列传》载，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叛，而始义不绝。此后，东汉统治者大体遵循光武帝之策，继续强化与四夷的友好关系，中原与边疆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交往。三、边疆政权演化。秦汉时期，以长城为分界线，呈现出农耕游牧社会持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壮观景象。匈奴是当时最重要的北方族群，他们生活在蒙古高原，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迁徙。秦时，匈奴各部落形成联盟，匈奴地区已建有一些城堡，有少量的农业生产，有些部落已开始使用铁器。汉初，冒顿单于以其空闲之士30余万，东拜东胡，北伏丁陵，西逐大月支，使诸隐公之民并为一家。其统治区域东起东胡故地，横跨蒙古高原，向西与低羌相接，向南延伸到河套，乃至今晋北、陕北一带，统一了北方草原。强大起来的匈奴屡犯西汉边郡，对西汉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元朔二年（前127），匈奴入犯，汉遣卫青出击，夺回河套一带，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随后设置朔方郡，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西部及巴彦淖尔西南部，徙10万人于朔方。汉得朔方后，匈奴连续进犯，卫青数度迎击。元寿二年（前121），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西入匈奴境内1000余里，缴获匈奴休楚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越过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大败匈奴。同年秋，匈奴浑邪王率众归降，汉分徙其众于西北边塞之外，因其俗而至。后又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管理河西走廊地区。元寿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率兵与匈奴决战漠北。卫青北至田岩山赵信城而还，单于率残部向西北败退，从此漠南无王庭。霍去病军出塞2000余里，至狼居胥山（临汉海）而还，败匈奴左部左图齐王。此役之后，汉军占领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汉廷又调发60万人移入上郡、朔方、西河等地。匈奴向西远徙以后，内部分裂，出现五单于并立局面。宣帝甘露元年（前53），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于阴山附近，后与汉恢复和亲，结束了100余年来汉匈征战局面。东汉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遣使称藩，光武帝将南匈奴安置在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地，居于汉与北匈奴之间。此后，南匈奴被北匈奴打败，汉朝又令单于徙居西河，派遣使匈奴中郎将常年驻军单于王庭，设置官署吏员，负责管理归附的匈奴人。从此，汉匈杂居成为常态，内附的南匈奴逐步习得了中原农耕的生活方式。东汉延光三年（124），新降匈奴复叛，胁迫忽尤辉一起造反。忽尤辉说：“我老矣，
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北匈奴被鲜卑与汉击败后西迁，最远的迁至现在的欧洲，不断与其他族群交融，而匈奴作为一个古代的族称，最终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这一时期的北方游牧族群还有乌桓，译作乌丸、古丸、乌岩等，属东胡系统。汉初，匈奴击破东胡，乌桓易于匈奴。漠北决战后，匈奴败退，乌桓内附于汉。

归附。光武帝复置护乌桓校尉于上古郡宁城，同时管理鲜卑人。明帝时设度辽将军至度辽营，屯于五原郡，安抚内附的鲜卑乌桓人。从这时起，乌桓人与汉人开始了长期的错居杂处，相互交融。在东北，接受中原和东北各族群文化的影响，高句丽势力壮大。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高句丽始祖王朱蒙建政，以和山古城（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城）为都城。平帝元始三年（3），高句丽第二代王刘黎明王迁都国内城（今吉林吉安），同时筑魏纳延城、完都山城。此后420多年间，吉安地区长期是高句丽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秦汉时期的西域，主要指今甘肃省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带，当时在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绿洲，分布着楼兰、燕耆、秋瓷、疏勒、且末、于田、莎车等几十个绿洲小国。天山以北还有乌孙游牧政权，帕米尔高原以西有大渊、大月支、大夏等国。匈奴强盛时，西域诸国多受匈奴控制。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与西域多国建立联系，开辟丝绸之路，史称凿空。其中车师国国都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东向敦煌，南通楼兰、鄯善，西达燕耆，西南连乌孙，东北接匈奴，扼丝绸之路的要冲。西汉与匈奴五征车师，前89年，车师开始归附于汉，汉朝控制区域得以扩展，但尚不稳定。前72至前71年，西汉乌孙丁零和乌桓联军大败匈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善率众降汉，西汉遂设西域都护府，

互交流日益增多的局面，增进了西域诸城邦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增强了西域各地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对于大一统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西域诸国军长接受汉朝册封，当地佩戴汉朝印绶的官员达370余人，西域被纳入汉王朝管辖范围。新疆阿克苏地区曾出土西汉西域都护李崇私印，以及西汉政府颁给边疆羌人首领的汉归义羌长铜印等，均为西汉管辖西域的重要物证。新疆民丰县尼雅遗迹出土的木牍封印上印有鄯善都尉。新疆新河县排仙拜巴扎乡古代遗址发现一枚卧驼钮，新河县兰河曼古城发现一枚卧狮钮，两枚印章印文均为长夷之印。长夷应是汉代给予长夷子孙的缩写，这都是汉王朝对西域实行经营和加强管理的历史见证。东汉最著名的西域都护班超，苦心经营西域30年，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后因年迈，汉章帝召他回朝。班超出发后，疏勒举国恐慌，都尉担心疏勒被秋兹所灭，拔刀自刎。班超行至于田，很多人放声大哭，抱住班超的马腿，不愿让他离去。这足以说明以班超为代表的汉朝官员对西域的有效管理，增强了西域对中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莎车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西汉于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府后，莎车国便隶属于中央王朝管辖。莎车国归属汉朝后，大约在汉元帝时期前48至前33，莎车王的儿子炎作为质子久居长安。回到西域继承王位后，他积极推行汉朝中央政府的政令，依照汉朝典章制度来治理地方，促进了莎车国的快速发展。他常教导儿子们应祖祖辈辈忠于汉朝，不能背叛。莎车王炎去世后，汉朝追赠他为忠武王，并任命炎的儿子康继承莎车王位。遵循父亲的教导，康继续领导西域各族进行反抗匈奴的斗争。西汉灭亡时，西域大乱，莎车王康尽力收容和保护原西域都护府所属的1000多名没能撤走的汉朝官吏士兵和他们的家属，使之免遭匈奴残害。莎车王炎康的事迹是当时西域诸国忠诚于汉朝的一个缩影。这种忠诚爱国的历史传承与多元文化的深层交流，奠定了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坚实基础。西北西南地区散居的羌人部落与中原王朝战和不定。羌人原居于黄河的黄水次之河流域，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有100多个羌人部落。至东汉，支系繁多的羌人已广布在秦陇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今甘肃、青海、四川西部、西藏和新疆昆仑山区。汉武帝元鼎6年前111，西羌联合匈奴围攻扶罕（今甘肃临夏），汉朝派兵破西羌，设置护羌校尉，管理西羌事务。东汉长期沿袭，护羌校尉不仅发挥了政治辅随的作用，而且深入当地社会，带领羌人屯田农耕，使河西地区呈现出

0: 一派繁荣景象。这一时期，部分羌人部落还远徙入西藏地区，传播了汉朝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本地人融合，大大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使当地人口有了较大增长。岭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活跃着百越部落，其中南越部落主要分布在今我国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等地。秦始皇开武岭，至南海郡，治所在今广东广州；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象郡治所在今广西崇左三郡，徙哲庶民500,000人以经营之。秦亡后，南海卫赵佗据其地自立为王，向南拓展疆域，至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之后得到汉高祖加封，南越成为汉藩属国。汉武帝时，在南越分设9郡，徙部分居民于江淮，以汉人杂居其地。此后，当地不同族群逐渐融合。闽越主要分布在今福建地区，秦统一后至闽中郡，治所在今福建福州。秦亡后，闽越旧酋长吴珠占旧地，获汉高祖加封为闽越王。汉武帝灭闽越，徙其众于江淮间，与汉人杂居融合。除南越、闽越外，长江以南还分布着众多百越族系。正是在秦汉时期，国家力量进入岭南地区，中国的南方疆域大致成型。秦汉时期，在东北地区以至朝鲜半岛北部、中部，生活着汉、夫余、高句丽、会墨、斡菊等族群。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朝鲜半岛霍军、南吕等因不满卫氏朝鲜王右渠的控制，率28万人口到辽东归附汉朝。武帝一度在辽东塞外置沧海郡。元丰二年（前109），汉武帝以半岛南部族群诉朝鲜阻碍其与汉朝通商为名，从水陆两面发兵50,000，攻灭卫氏政权，并在其地设置乐浪郡、玄兔郡、真番郡、临屯郡。这4郡之下又设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在汉朝管理之下，大量汉人官吏、富商大贾与农民前往任职、经商与垦荒，中原文化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乐浪郡呈现出一派汉文化景象，形成了考古学所称的乐浪文化。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仅以此剧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王政将军。总策划谢春林，总监制黄江，策划李平、陈俊，监制马凌云，编剧薛梅，导演金队、李永利，制作人陈俊。第三集。1962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头条一行醒目的标题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惊海内外。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美制 U-2 飞机一架。此消息一出，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民心大振。通讯兵部负责电子对抗工作的王政亲自率队赶赴现场。
1: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2: 小芳啊，看你平时挺文静的，这是要把车棚掀翻呐。
3: 王部长，太激动人心了，这是一次多么伟大的胜利呀、啊！
2: 对，
3: 团结就是力量，是不是啊，严所长？哎，
2: 那还用说呀！哎，你看看，今天所里像过年一样。前些日子U-2入侵苏联，苏联表示了强烈抗议，但拿他没办法。这家伙仗着飞得高，地空导弹够不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哼，欺负到我们头上，不跟他废话。一发导弹直接把他给揍下来。
3: 对。
2: 哎呀，台北和华盛顿不相信 U-2 是我们中国人打下来的。你们猜陈毅元帅怎么说？
3: 怎么说？哎，
4: 我给你们学学啊。
3: 哎，张工，看你平时不吭不响的就会画图，也激动了。
2: 激动了。激动了。
4: 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啊。陈毅元帅是这么说的。哎，姚思文就说我们是用猪肝把它捅下来的。
2: 好了好了啊，布置一下任务。张工，哎，一会儿到了现场啊，一定要把电子侦察系统的设备都找到，我们把它带回去啊，好好研究研究。
4: 是，保证完成任务。嗯，
3: 负责制造工艺还有仿制的同志也都召集好了，就等我们满载而归呢。
2: 哦，对了，还有光学照相机，这很重要。据说从10000米的高空拍照啊，地上的吉普车都能拍得很清楚。一架 U-2有8台照相机，哪怕找到一台也好啊。呀，
3: 那我们就大丰收了。
2: 对呀，是啊，送上门来的技术一定要抓住机会。蒋介石从前就是运输大队大队长，我们需要什么他就给我们送来。哎，严所啊，离罗家集还有多远啊？
5: 还有10公里。
2: 好，再开快点，我们在车上把工作细化一下。
3: 好，
2: 这个工作计划安排太合适了。
4: 那边稻田里还有一块。哎呀，王部长，你这浑身上下都是泥了。哎，
2: 没关系的，去那边看看。
4: 王部长，脚底下小心啊。
2: 哎，没事没事。
4: 哎呦，怎么炸成这样了？照相机的影儿都没有。王部长，一发导弹有这么大的威力啊？哎，
2: 不是一发，是3发
4: 啊。三发，
2: 一发导弹上去是3600多块弹片，一共3发。你想想，10000多块弹片再加上弹体本身的碎片，能不炸成这一堆废铁吗？哎呀，
4: 想把这些碎片研究明白 太难了。
6: 怎么，怕了？
4: 有一点。
6: 哎，红军的时候多难啊，我们都没怕过。朱德同志说过，红军的字典里就没有困难两个字。
4: 可是，哎呀，美国佬的技术和理论我们都不懂，都是空白啊。
6: 不研究电子对抗，小米加步枪能打败敌人吗？
4: 我心里没底，但我有气，底气。您就是我们的底气，我答应您。
6: 哎，这可不是随便说的啊！
4: 我下军令状，按手印画押都成。这硬骨头，我愿意啃。刚解放那会儿，我们100多个在国外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被滞留在上海和南京。您听说了以后，立刻派人把我们接到了北京。您说，新中国刚成立，国家需要人才。您建了研究所，让我们有了搞专业的地方，让我们这些学成归来、想报效祖国的人有了用武之地。
6: 当时，你们也可以选择去国外，选择帮美国人搞尖端技术，但你们没有。国家一穷二白，你们留下来了。我当年参军的时候，就和毛主席、朱总司令说过，国民党打江山是为了老蒋，共产党打江山是为了老百姓，为了人民。只要这个不变，我就永远不后悔。我会一条道走到黑的干下去。
4: 嗯，我也会一条道走到黑的干下去。技术，我来想办法，您就放心吧。
2: 老王。
3: 王部长。哎，
2: 老王。
3: 张工。
4: 哎，
2: 所里呀，都安排好了，大家的士气非常高，回家准备铺开卷去了。
6: 啊，干嘛呀？
2: 吃在所里，住在所里呀。这么艰巨的任务，那还回得了家？
3: 王部长，我通知食堂了，把吃饭的桌子改成大通铺，接下来要没日没夜连轴转了。
2: 对，
6: 好，是有一场硬仗要打呀。小冯，飞行员那边有消息吗？
3: 有，发现飞行员的时候还有呼吸，可紧急送到南昌人民医院的时候就不行了。在他的遗物里没有发现任何身份证明，只有一本圣经。
6: 哎，可惜了。他相信上帝，我们不信。我们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集体的力量，相信正义。
0: 接下来，一场无声的战役打响了。美国 U-2 飞机技术研究小组派专家紧急飞往台湾，专门收集萨姆导弹制导系统的工作频率情报。仅仅用了2个月，就研制出了一套新的电子预警装置，第12系统。研制成功后 ，U-2 飞机又开始疯狂进犯。
6: 现在开会，首先欢迎地空导弹2营、4营的同志们。这掌声不那么热烈吧？再欢迎一次。所里的同志也都到齐了，咱们开门见山。今年3月和4月 ，U-2分别2次潜入酒泉和兰州境内。几发萨姆导弹都没将其击落，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堵着一口气。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组织相关的同志们一起分析分析，

0: 把我们给逼上绝路了，这简直是耻辱！哎呀，这场仗是一定要打赢的。尤二越来越狡猾，要和他斗智斗勇。张工啊，
1: 哎，
0: 你怎么看？
1: 有一种可能，是不是飞机上加装了新的电子侦察系统？
2: 什么？新的电子侦察系统？
0: 而且是没见过的，或者是新研制的。这个系统能接收到地面导弹雷达开机的信号，所以天线一开，敌人的飞机就收到警报了。
2: 嗯，很有可能啊。
0: 从制导雷达打开天线到飞机成功逃出导弹有效射程，一般需要20秒钟时间。我们可以先不开导弹雷达。
3: 用炮瞄雷达发现目标，然后把炮瞄雷达的信息转到导弹的机器上，等飞机飞到导弹有效射程之内，开机就打，让它来不及跑。
4: 哎，
3: 这倒是个办法。
4: 嗯，
5: 先不开导弹雷达，用炮瞄雷达，
0: 这倒是个主意。
2: 是啊，
0: 哎，这样行吗？也就是说啊，我们采用压缩距离的尽快打法。
2: 尽量压缩飞机飞临阵地时我方开天线的距离，要确保在这个距离开天线的时候，敌机来不及拐弯逃跑，就给它揍下来。
0: 嗯，理论上是可以的。那压缩距离是多少呢？
2: 嗯，
0: 应该在70到45公里之间。
2: 我反对啊。 在苏军的战斗条例里，规定开天线的距离是120公里。你刚才说的70到45之间，严重违反了苏军战斗条例。我担心会对导弹的发射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6: 对，
2: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严所长，还记得吗？苏联专家撤离的时候。
6: 把所有技术资料全烧毁了，我们能依靠和相信的只有自己。和先进国家比起来，我们势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可我们不会总被欺负。萨姆导弹是苏联人造的，早晚有一天，我们也要生产出国产导弹去打击敌人。这个尽快打法，我反对。说说你的理由。120公里的规定可以适度放宽，但不能低到45公里啊，那太离谱了。如果距离过近，会有巨大的风险。这要是严重的话，
0: 怎么样？
6: 导弹会在空中折断。
0: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不再受耗手的控制。
1: 对，是会有这种情况。
6: 可如果导弹性能的极限大于我们的认知呢？或者可以试一试吗？
2: 试一试？我反对。
1: 这速度和距离的测算，在极短时间内是完不成的。我不是反对，我是说，完不成。
6: 这万一要是出事了啊？
2: 后果谁来承担啊？我举双手反对。是有点不真诚，是怎么了？当然是。但是，你说谁负责？
0: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2: 老王，不能试啊！3年困难时期刚熬过来，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家目前太穷了，一发导弹多少钱？大家知道吗？ 几十万卢布，啊！这几十万卢布能让多少老百姓吃上饱饭呢？说得轻松，试一试，那敢试吗？我说两句啊，长征我们都走下来了，那是军事史上的一次奇迹。没有人规定路线。 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每天头顶上都有敌人的飞机，身前身后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但我们没怕过。

0: 在座的大多数是那个时候一起出生入死打出来的。我们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对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最熟悉的。到了今天，解放都十几年了，为什么不敢打破苏联人教给我们的旧打法，试试新打法呢？靠战术是有限的，要把战术和技术结合起来。
1: 才能度过眼前的这道难关呢。
2: 我同意，应该试一试。出了事，算我的。
3: 王部长，本来我是反对的，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咱们当兵的血性就是长在骨子里的，我不怕，可以试一试。
4: 我同意，
5: 我也同意。
6: 严所长，你呢？
7: 少数服从多数吧，但是我还是持保留意见。
6: 好，那就决定了。我们连夜。 再把雷达的各项参数详细测算一下，下一步给导弹上刺刀，跟敌人打近战。
8: 加速距离多少公里？48公里，完成所有程序多少秒？12秒。
9: 不行，还要快！加油！
10: 25、26、好，收到。
9: 打，多少？
11: 56公里，完成所有程序10秒，
12: 还能不能再快些？
13: 再来。
14: 正当地空导弹部队加紧训练，准备再战的时候，1963年9月25日，
15: 报告，
14: 一架U-2飞机再度入侵我领空，有恃无恐地在西安上空拍照侦察。
15: 报告，目标距离西安60公里，好，制导雷达开天线捕捉目标。报告，发现目标，锁定目标，找到准备。准备完毕，听我口令，等等，不好。
16: 怎么又让他给跑了？电影，哎，又让他跑了。三营和四营先后开了7次天线，都没成功。听说主席发火了，命令我们把打开的天窗关上，全力以赴。
17: 误监入侵之敌。哎呀，这
16: 开会呢，你哭什么哭啊？哭就解决问题了。同志就是麻烦。小芳啊，有什么委屈，也可以在这里说一说。
17: 王部长，我不敢说，怕您生我的气。
16: 哎。
17: 那我更想知道了。现在就我们三个人，说吧，我不生气。我不是自己委屈，我是替您委屈。刚才在研究所门口，我看见您的两个儿子了。
16: 哦，哎呀，这俩臭小子，咱们是保密单位，外人是不让进的。他们来干嘛呀？
17: 说是想来看看您。
16: 看我。
17: 老王，你还不赶紧出去看看？孩子已经走了，他们不让我告诉您。您都好多天没回家了，两个孩子想您，就隔着研究所的大门往里看，想着也许能看见您。其实他们知道，您一埋头工作就是十几个小时，他们压根是看不见您的。他们就是想您了。
16: 哎。 我也放心不下孩子呀，我更放心不下我的老母亲。解放后啊，我把母亲接到身边，我多想好好尽孝，但哪有时间呢？敌人的飞机还张牙舞爪的在天上飞，眼睁睁的看着他却打不下来，我能躲在家里享天伦之乐吗？还没到时候。
17: 侵犯我们一天，我们的日子就一天不能安生啊！王部长，您这些日子受了好多，您的母亲看了，该多心疼啊！对不起，我不想哭哭啼啼的，忍不住了。女同志，就是麻烦。
16: 哎呀，好了好了，芳芳啊，行了。 别婆婆妈妈的了啊。
0: 这全所哪个不是连轴转，就累我一个人吗？你问严所长，他都要拿枪逼着技术人员睡觉了。
16: 是啊，谁都顾不上休息，都顾不上回家。三次失利啊，三次重创，压缩距离已经练到45公里了，连飞机的边儿都没挨着。
0: 从苏军战斗条例规定的120公里到现在45公里了。老严啊，你还继续保留意见吗？
16: 我呢，现在是彻底解放思想了，这马都跑起来了，我手里还攥着缰绳吗？
0: 那你的意见是？
16: 我的意见是啊，放开胆子，不要被以前的失败吓住，继续挑战极限。万一出了事，我去中央检讨。
1: 严所长，你不反对了？
0: 老严，你是怎么想通的？
16: 还不是因为你老王。想当年，你半步电台起家，白手拉起了一支队伍。长征路上，红军没有遭遇过一次伏击，是因为有你培养的报务员保驾护航。就这几部电台，你说说，让你玩出多少花样啊？什么前轻后重，什么交替法，单向通信法，专台工作法，都是你想出来干出来的。眼下这场战斗，我怎么也不能拖你的后腿，不是啊？
0: 太好了，老爷，我们已经经过了精密的测算，是有理论依据保证的。下一步继续强化，以力再战。
16: 好。
2: 1963年10月29日，U-2 飞机再度入侵我领空，疯狂地进行拍照和侦查。
3: 同志们，这套动作我们已经演练过很多遍了，沉住气，准备战斗。
4: 是。
3: 全体注意，尽快战法开始。
4: 敌舰距离阵地60公里，
3: 前置法，导弹3发，38公里开雷达，消灭目标。
4: 是。39公里了，开不开雷达？
3: 再压。
4: 差不多了。
3: 再压。
4: 不能再压了。
3: 开。
4: 压。二狗，站好。

0: 距离38公里，66秒。
1: 6秒，这是个奇迹啊！二营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2: 胜利了，胜利了！
3: 至此以后，我军又先后击落3架 U-2 飞机，发射了我国自行研制的首款地空导弹红旗二号。1973年，王正接受周总理的重托，用3年时间创建了我国第一座地球卫星地面站。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他仍关心着电子对抗和半导体集成技术的发展。王正在病榻上写下了5000言建议书，他嘱咐后辈要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里。1978年8月13日，王正走完了英雄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传奇的一生。
4: 妈妈，
5: 我的儿啊，
4: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就能见面，我就能回家了。
5: 我知道你想妈妈了，想你的父亲，想你的弟弟妹妹，想家。妈妈老了，天天盼着你回来呢。
4: 妈妈，您的儿子王正来了。
6: 报告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又截获一份情报，
7: 电台和报务员随时待命，不管阵地上发生什么，报务员必须全神贯注。这一长一短之间的不
8: 理解，你见到的根牙子，我不会丢下你。
7: 只要这五年，我就永远不后悔。
8: 我要为你和牺牲的战友们报仇。
7: 除了电台，就要靠我们这只手了。
6: 一个一个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我们在空中架起桥
7: 梁。我们应该成立一家通信材料厂。
6: 只要爱学习、肯钻研，我们都欢迎。
7: 不对，要电台。我们就拿得出来。
9: 为了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敢于打击一切。
7: 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问题，
6: 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7: 以我延安通信总台为中心，
6: 是那个时候一起出生入死打出来。
8: 这是个奇迹啊！
7: 给导弹上刺刀。
6: 我们的动力来自于人民，
7: 相信集体的力量，
6: 相信正义。
10: 王正同志是有根的，他是我军腾心耕作的泰山鼻祖。
3: 毛泽东同志曾亲切赞誉说：“王正同志是有功的。”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的名字，王正。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王正将军》第3集，音乐左派，录音合成赵涛、居刚，音响效果金航，剧中人物王正由彭瑶演播，根牙子由张烨演播，班长由赵之文演播，小刘由王晨光演播，张工由凌云演播，严所长由惠龙演播，芳芳由武凤春演播，高连长由杨默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朱德由郑恋演播，周恩来由任彦民演播，母亲由杨颖演播，大娘由张子墨演播，美军官由赵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崔晨饶等，解说萧霞，出品单位常州广播电视台。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